0: 细刀组，细细细 ，twine tail duke，
1: 细刀组，
0: 细刀带领，带领
1: ，duke，
0: 细细，
2: 太笨了 ，duke，
3: 细笨 ，duke， 不嘟不嘟不，
0: 细细细细细细 ，duke。
4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